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事实说明了，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触发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自打胡英家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的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英家替我们说话，既然高的人要他下课，那我们就要高的人下台。最先跳出来的是几世中星自修、御史陈连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啊，不愧为老牌政治家呀，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末日的来临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静。欧阳一静，嘉靖38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靳英怀，靳英怀罢官。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奋，董奋罢官。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于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代裁，陈其学代裁罢官。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儿、很敢谈的话，但我建议啊，你还是接着往下听，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这个排名啊，不分先后啊。英国公张荣，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龙等等。所谓英国公啊，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龙都督是特务头子。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荣外全部罢官。总而言之，在欧阳一静不到10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20人，并副侯爵一人、伯爵2人。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呐、啊：“哎，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静实在是彪悍的紧呐、啊，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胡英家弹劾的事情，我事先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英家，就先处罚我吧。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这回啊，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呀、啊，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齐康也是御史啊，但老师吃了亏，

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静，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啊，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静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

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普也退了休。徐杰，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就这样，徐杰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呢，一直待在北京，想出去转转。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隆庆终于出离愤怒，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呢。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个遥远的童话。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隆庆二年，徐阶66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48年前，他18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我将这良知之学传授于你。45年前，他21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语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38年前，他28岁，面对首辅张聪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20年前，他46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年前，他62岁，经过11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功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道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以

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的斗，奋发图强的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啊。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啊，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呢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政务品呢，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育竟然当上了督察院迁都御史。正四品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府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错误任命。很快呀，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隆庆二年11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40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回家了，终于回家了。世界上的事情啊，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璞走了，徐阶呢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呢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呢，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所谓老实人不吃亏，这个李春芳现在也有了充分的心得呀。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儿。看起来啊，和平终于来临了。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啊，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隆庆三年，赋闲在家的徐阶啊，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呢，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但这一次啊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呢叫了进来。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

0: 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4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儿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我在内阁混了10几年呢，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扶我官。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溜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啊，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少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的闪动，失望以及仇恨。于是他被赶出了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啊，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10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少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我最早啊，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呢，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任部长的也不在少数。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啊，我发现有很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邵大侠真名不详，还有的说呢，他叫邵芳，反具体情况不详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啊，年轻人混到20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呢，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正是在京城啊，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呢，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啊，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呢，那还要感激嘉靖同志。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衍、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猾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哎，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儿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啊， 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隆庆三年十二月，经过无数数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因薄雾，京港澳高速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66公里处木门店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有压车缓行，沧州北北京方向站口关闭，西花园到千桐北京方向站口北京方向关闭。那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雾，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站口关闭，乐亭南到秦皇岛西之间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问候。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0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经超2000亿元。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组。

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夺冠。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实现绝地翻盘，时隔16年重夺亚运会金牌。人民锐评发文，亚运会是练兵场，也是瞭望台，目光投向世界，挑战仍在前方。中国游泳的新生代要敢于追梦，更要脚踏实地，期待这群年轻人保持韧劲儿，继续挖潜，在传承中创造未来，书写更多精彩篇章。好，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自9月22号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停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长王正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了论坛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河北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的蝶变。不仅要注重资源保护，更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班会。锚定经济总量过万亿发展目标，石家庄聚力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近年来，石家庄不断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持续增强创新赋能，加大制度供给，提升产业链韧性，推动主导产业向心而行，加速崛起。今年的9月23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三农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9月22号，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本届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河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与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同步举办，省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将结合各自职责，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加强守法意识，强化全链条监管，积极营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秋季气

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季节性因素容易影响生产安全。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暨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从业人员要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安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24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另外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3摄氏度。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2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9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专项视察活动，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座谈等方式，全方位、零距离督查民生实事推进落地情况。市领导刘颖如、刘芳、王劲松、田永涛、柴伟、杨秋耕参加了调研活动。

9月21号，新中义镇首届农民丰收节在陈边村文化广场举办，广场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十足，陈边冬枣、本地梨、花生、现磨黑面粉、特色烧鸡、杂面等本土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农户们现场推介，邀请群众试吃，工作人员讲解农产品种植加工特色，全方位展示新中义镇特色种养产业成果。文化展示区内，剪纸爱好者现场创作丰收主题的剪纸作品，驻足群众观赏，并亲手体验了非遗剪纸技艺。本次丰收节以节为媒，集农产品展销、民俗展示、惠民服务于一体，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拓展了农产品的销路。活动中还有镇卫生院开展健康义诊、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内容。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3日的党史事件。1927年9月23日，琼崖起义爆发，打响琼崖武装斗争第一枪，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开启了海南岛长期武装革命争斗。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明确百花齐放文艺发展方向，推动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核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巩固国防安全。1996年9月23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面部署扶贫攻坚，开启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新阶段。2018年，确立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充分体现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提升农民荣誉感、幸福感。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5: 今天请听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孕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6: 我是记者文超，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南泥湾》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见证。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就是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区东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

0: 产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
1: 经过考察，距离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方圆百里，土地肥沃，是开垦的首选之地。1941年春天，在王震的率领下，八路军359旅的战士们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开垦。
2: 我是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讲解员李倩。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八路军359旅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战士们每天13、4个小时的劳动，超出了体能的极限，可同志们仍然你追我赶。为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了一条十分罕见的纪律：开荒时不得早到，不得迟退。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昔日荒草丛生、沼泽遍地的烂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0: 走进今天的南泥湾，满眼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1998年，南泥湾人民响应党中央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号召，全面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目前，林草覆盖率为 93%。如今的南泥湾被称为延安的后花园，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背景和日渐改善的环境，当地走上了一条结合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绿色发展之路。
3: 我们以前的生活跟现在大变样，家家户户现在都有了小车，今天做生意各方面上收入比去年好多了。
4: 我是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建军，力争在“十四五”末将南泥湾打造成红色精神食粮策源地、西北农业科技试验田和全国乡村振兴样板间。
5: 我是延安市的文化和旅游局的局长马东坡。我们延安的文化旅游工作这几年又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让这个旅游的从业人员占到延安人这个总人口的2%或者是更高，这样的我们也真正就实现了绿色发展，人民群众通过旅游来增收。
6: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7: 今天播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温超。
0: 我是记者温超，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这里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如今走进中央大礼堂，里面的陈设完全保持着76年前的风貌。主席台正上方的顶部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红色标语依然醒目。
8: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9: 我是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常丹。1945年4月23日，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时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
10: 1945年距六大召开已经17年，我们党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已从幼年走向成熟，并由弱小变得强大，共拥有党员121万，军队近100万，根据地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万众瞩目的希望所在。
9: 党的七大经历了50天的超长会期，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1: 我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薛林。今天呢，我们党员干部大家来到延安，特别来到杨家岭，感悟七大的精神，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增强向中央看齐的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
5: 延安现在是一个绿色的延安，这20来年嘛，让我们赤裸裸的、尘土飞扬的荒山、深沟、大河。 刻变得是郁郁葱葱，风貌繁盛。
12: 全世界每20颗苹果就有一颗来自延安，延安苹果已经成为延安新的国际名片。十四五期间，我们延安将打造成世界级的现代化国业强势。
13: 延安是中国革命摇篮和圣地，每年吸引红色教育培训29.3万人。延安那一抹令人心情澎湃的鲜红，是让所有中国人心向往之的革命精神色彩。
14: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5: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4: 国家节水行动。
15: 今天你节水了吗？
16: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王俊凯的歌曲《那夜夏天》，还有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情醉》，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窝窝的《远山少年》，还有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了一首《敬岁月一杯酒》。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敦敦时光的时光机推荐的一首《够钟》，杨靖空绿推荐了一首《秋天不回来》，还有金生源推荐了一首《小酒窝》。

好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蒲公英的梦想推荐的一首张靓颖的歌曲《过期食品》。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7: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因为人生没有下辈子。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年少时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却总想让时间慢些。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哎，请讲。
2: 我出售一辆这个什么面包。
1: 嗯。
2: 创安之行。
1: 嗯。
2: 八个人的座，这个2013年的。
1: 手续齐全是吧？
2: 啊。
1: 嗯。您的
2: 手机号是17531715。
1: 嗯，好，再见。
2: 啊，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面包车，长安之星，8人座，2013年，手续齐全。电话是17531715554，17531715554。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赵一宁，南湖。
0: 嗯。
1: 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1。
0: 嗯，来自石门桥是吧？
1: 对，
0: 嗯，好，再见。
1: 重复2遍啊。
0: 嗯，可以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每天工作3小时，月工资2000，电话是28021211，28021211。

一位听众要出售一辆2013年的长安之星面包车，八人座，手续齐全，电话是175-317-15554 175-317-15554。来自石门桥的朋友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50岁，月薪2000，每天工作3小时，电话是28021212，28021212。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点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所以需要提前准备好您要和大家联系的电话，想用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就可以了。另外呢，提示各位朋友，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会狠狠。
1: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北环直播厂。
1: 嗯。
2: 招男工。
1: 嗯。
2: 200左右吧。
1: 好嘞。
2: 篮球直播厂，北环直播厂。
1: 嗯，您的电话。
2: 招2名男工。
1: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56-127-37790。
1: 哎，好，再见。
2: 哎，好嘞。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直管厂，要招聘男工2名，日工资是200左右。电话156-127-37790，156-127-37790。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联系电话330-3333。
0: 嗯，好，再见。这棚呢是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10吨天车，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两个信息要发布一下。
0: 嗯。
1: 那刚才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十吨天车。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南区，人九开发区南区就是铝合金市场，有2000平米的车间带1层办公楼，联系电话330-3333。
0: 您这个也是出租吗？
1: 对，出租。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出租北环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十吨天车，还有这个南区啊，这个铝合金市场有2000平米车间带1层的办公楼，也要对外出租，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来自新华东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人就是市政府附近，找室外保洁一名，要求是男性，年龄在65周岁以内，月工资是1000起，有联系的给我打电话13526352726352。室政府附近是吧？室外保洁，男性。室外保洁。对，好嘞，
0: 再见这位朋友。哎，好。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政府附近招聘室外保洁，要求男性，月薪1700元，
2: 电话是13582726351 1358272635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北环的一家直管厂要招聘男工两名，日工资200左右，电话156-1273-7790，156-1273-7790。出租北环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10吨的天车。另外南区铝合金市场也有车间2000平米要出租，带1层办公楼。电话是330-3333-330-3333。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这个底薪啊，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市政府附近要招聘室外的保洁员，要求男性，月薪1700元。联系电话是13582726351，13582726351。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

0: 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我是比利。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半时段。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啊，请讲。
1: 嗯，我这是仁秀石门桥镇张村工业区招一名女工，计件工资，联系电话，常年有活。
0: 嗯，大概的工资情况要说一下，这位朋友。
1: 3171-7819。
0: 您把工资的大概情况说一下。
1: 工资日薪是150左右。
0: 嗯，好嘞。
1: 嗯，
0: 再见。
1: 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张村工业区招聘女工，计件工资，日工资150左右，电话是18731-7819，18731-7819。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 你要去哪里，我就飞向哪里。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我想在陈附近租几间房子。能给个三轮子去。我的电话是153-6980-5368。
0: 好嘞，再见。
3: 再见。
0: 是在陈长附近租个房子是吧？
3: 对对对。
0: 要求那种独门独院的是吗？

0: 还按着最好的，反正。
1: 嗯，好嘞，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在陈昌附近啊租一个房子，最好是独门独院，电话是153-6980-5368 153-6980-536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那个电话是17533175554。
0: 嗯，您是发什么信息啊？电话刚接进来。
1: 刚接进来。
0: 是的。
1: 我出售一辆这个长安之星那个三轮车，八十厘米多，油漆两用的。
0: 面包车吧。
1: 面包车。
0: 嗯。好的，
1: 八级特星吧。
0: 嗯，
1: 那个电话是17531154。
0: 嗯，好，再见。
1: 啊，
0: 这位朋友呢？

0: 您是发什么信息啊？电话刚接进来。
1: 刚接进来。
0: 是的。
1: 我出售一辆这个长安之星那个三轮车，八十厘米多，油漆两用的。
0: 面包车吧。
1: 面包车。
0: 嗯。好的。
1: 八级车型吧。
0: 嗯。
1: 那个电话是175-3171-54。
0: 嗯，好，再见。
1: 啊，
0: 这位朋友呢

0: 您是发什么信息啊？电话刚接进来。
1: 刚接进来。
0: 是的。
1: 我出售一辆这个长安之星，那个星星吧。
0: 嗯。
1: 那个电话是175-3171-54。
0: 嗯，好，再见。
1: 啊。
0: 这位朋友。

0: 您是发什么信息啊？电话刚接进来。
1: 刚接进来。
0: 是的。
1: 我出售一辆这个长安之星那个三轮车，八十厘米多，油漆两用的。
0: 面包车吧。
1: 面包车。
0: 嗯。好的。
1: 八级车型吧。
0: 嗯。
1: 那个电话是175317幺。

0: 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幸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是其他的号码啊，所以呢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要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的地方，同时也要确保好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着收音机，也请将您身边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邮件附近一公司呢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性，主要是在仁秋市区及市区附近送货，年龄呢在50岁以内，要求会开车，薪资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13803-4566，13803-4566。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是林丘一中食堂，需要几碗公益名，男女限，年龄在60岁以下，包食铺，联系月工资3000，联系电话15832796054。
0: 咱们是招聘洗碗工是吗？
1: 是的。
0: 年龄是在40岁以下吗？
1: 是。60岁以下。
0: 60岁以下，然后薪资是3000元是吗？
1: 对。
0: 嗯，好的，记录了。您的电话是15832796504，对吗？
1: 对的。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仁秀一中食堂招聘洗碗工，年龄呢在60岁以下，包食宿，每月的薪资是3000元。电话158-3279-6504，158-3279-6504。
1: 回忆漫漫长路，花开花落，千别再说有多难过。
0: 喂，你好。
2: 哎。
0: 嗯，你好。
2: 我出售一辆这个面包。
0: 出售一辆面包车是吗？
2: 那面包车这个什么那个长安日行，八个座，这个就是两用的。
0: 嗯。
2: 八成新。
0: 八成新是吗？
2: 电话是175-3171-54。
0: 5554是吗？
2: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哦哦，谢谢。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面包车啊，是八成新左右。那么具体的款式，信息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175-3171-5554，175-3171-5554。

0: 你好。
1: 哎，你好。好，我挣一个克拉金25.8厘米，带抛的行，不带抛的也行啊。自家十多克。另外求购一个大克拉金，农田作业的大型克拉金啊，带抛子带农机最好。另外求购一个水泵，4寸水泵，9级的就行啊。联系电话151TOT1805啊。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小型的拖拉机，是25马力的。另外呢，他在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包括呢还有一个4寸的水泵。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警方刘建。
0: 嗯，
1: 招聘两名模式工，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工资每月3000吧，保持住，有3天公休。
0: 嗯，
1: 电话18931171，地皮就要。
0: 嗯，咱们的薪资是每月3800元，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庆丰酒店招聘模石工，要求男性55岁左右，月薪呢是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171791，18931171791。

仁秋一中食堂招聘洗碗工，年龄呢在60岁以下，包食宿，每月的薪资是3000元。电话158329796504，158329796504。出售一辆80%左右的面包车，电话1753171554，1753171554。出售一辆小型的拖拉机，25马力。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包括呢一个4寸的水泵。电话1517571805，1517571805。而我只剩落寞。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要求男性55岁左右，月薪是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

0: 人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那么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嗯。
1: 出售国际城的贸易房，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跟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发布一则招聘信息。
0: 嗯。
2: 物业公司招聘保安5名，要求年龄50至60周岁，月工资是2500元。保洁6名，要求50至60周岁以下，工资是2000每月。然后客服1名，工资是每月3000元，公休4天。工程1名，每月3000元，公休2天。联系电话是15100759678。
0: 嗯，客服每月是有3天的公休吗？
2: 4天。
0: 啊，4天的公休，然后工程是2天的公休是吗？
2: 对。
0: 嗯，好的，薪资都是3000元每月。
2: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好嘞，再见。

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员5名，年龄呢在50至60周岁，薪资2500元，保洁6名50至60岁，薪资2000元，包括呢客服1名，薪资是3000元，有4天的公休，工程1名，3000元有2天的公休，电话是151-0075-9678，151-0075-9678。

邮件附近一公司呢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性，主要是在仁丘市区及市区附近送货，年龄呢在50岁以内，要求会开车，薪资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13803234566 13803234566。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台17马力的特拉机，带挡，气阀，液压气阀，强功射不特别好，2300一吨，接着这个价格再打电话，加微信行。回家了，有要的打电话吧。
0: 嗯。是17马力的拖拉机是吗？
1: 对。
0: 啊，然后售价是2300元一吨。
1: 对。
0: 嗯，好的。
1: 能接受价格再打电话啊。
0: 嗯，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哎，138-327-770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偏偏对你付出了真感情。出售一辆17马力的拖拉机啊，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不议价。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仁秋一中食堂招聘洗碗工，年龄呢在60岁以下，包食宿，每月薪资3000元，电话158-3279-6504，158-3279-6504。出售一辆8成新的面包车，电话175-3171-5554，175-3171-5554。

0: 上衣。出售一辆小型的拖拉机25马力，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包括呢一个4寸的水泵。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1: 独自哭成
0: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要求男性55岁左右，薪资每月是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你说来查一下刚才招保安的那个电话。
0: 招聘保安是吗？物业公司这个是吗？
2: 对。
0: 嗯，好的，您记录一下151。
2: 151。
0: 0075。
2: 0075。
0: 9678。
2: 9678。
0: 嗯。给您重复一下啊，151-0075-9678。
2: 9678，好的。
0: 嗯，好的，再见，不客气。
2: 再见，哎。

如果各位朋友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一辆17马力的拖拉机，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希望各位朋友们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喂，你好。
1: 主持人好。那我不受一个农田作业盆纸和八成新啊，带刨的也行，不带刨的也行啊，带农地。
0: 嗯。
1: 另外求购一个农田作业八星特来纸啊，车花号的自家使用。还另外求购个水泵，要四寸的啊，四片水泵，让你随时浇地不是点好玩。还另外找个看孩子的，这看孩子老师吧，家庭教师，他还三个的孩子，暑假呀，给一个月呀，给个5000块钱吧，要30个孙儿的啊。能多多发什么的也行啊。联系电话一共有190190。
0: 您找的这个看孩子的老师要求30多岁，然后月薪是5000元是吗？
1: 对。
0: 好的，您是在出售一辆小型拖拉机，求购一辆大型拖拉机是吗？
1: 对。
0: 是吧。好的，记录了，那稍后为您重复，再见。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包括呢一个4寸的水泵，另外呢再招聘一名啊看孩子的老师，孩子呢是3周岁，要求年龄在30多岁左右，月薪是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冉丘一中食堂招聘洗碗工，年龄在60岁以下，包食宿，每月薪资3000元。电话158-3279-6504，158-3279-6504。出售一辆80%左右的面包车，电话175-3171-5554，175-3171-5554。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要求男性55岁左右，薪资每月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呢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不想整个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呢在50至60岁，包括呢保洁员也是50至60岁，还有呢客服和工程。联系电话151-0075-9678，151-0075-9678。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售价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有见附近一公司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士，主要呢是在仁秋市区及市区附近送货，年龄在50岁以内，要求会开车，薪资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13803234566，13803234566。出售一辆农田作业的小型拖拉机，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包括呢还有一个4寸的水泵，再招聘一名看孩子的老师，那么孩子呢是3周岁左右，这个老师呢要求是在30多岁，月薪是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停火！停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

0: 来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7: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罗成罗公然，驴马多枪啊，太利索了啊！啪啪啪，两下子把这姓楚大将由打马上就弄下去了，然后伸手由打旁边大将军一个军卒手里头，把一杆大枪就给抢过来了。但军卒那枪，那不如罗成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啊，那就是普通的白蜡杆子。哎，弄那么一个枪头，有点像罗成的哥哥罗松罗永年他经常用的乌杆枪。但甭管怎么说，那都是枪啊，只要有枪，罗成啊那真叫如鱼得水呀、啊、就活了呀。又有枪又有马，罗成在马上把枪这么一颤，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鸡乱点头，那不是白颤呢啊，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顿时马左右的士卒被罗成啊挑了好几个呀，有的挑死了，有的呀挑到地上受了重伤了。罗成趁此机会一拽马缰绳、啊、这马呀硬生生的被罗成往后那么一提，嘎一下子前两条腿离地了，后两条腿做轴硬生生的提着给把马脑袋拧过来了。怎么的，得跑啊，奔山门跑啊。罗成把马一拧过来，冲着身后的张公瑾喊了一声，公瑾上马，一马双跨呀。张公瑾一看，张公瑾高兴坏了啊，唰唰唰，赶紧的把掌中大刀冲那敬轩虚晃两刀，敬轩吓得一不愣脑袋，趁此机会蹭蹭蹭，张公瑾几个箭步就窜到罗成马后了，哎唰，一按着马后丘，张公瑾是双腿啪，人家来个一字马，人蹦起来了，肉由打们这马后丘上就蹦到马上了。张公瑾马术高强啊，人家在那涿郡幽州，人家没少练马呀，整天跟那北方的突厥打，那马术不好那哪成啊，一下子就上马了。哎呦，当时啊在这大象军队里头引起

一阵阵惊呼啊，没见过这么好的马术。哎呀，那楚将军这个时候由打地上爬起来了。哎哎，拦住。他光喊拦住，其实啊那心里头没想着去拦。怎么呢？楚将军心说话，让他们跑了也行。起码这个烫手山芋不会落在我的手里呀。哎呦，这一下子把我给摔坏了呀。我不能往前凑啊。看着罗成好生厉害呀，手中那大枪舞动如飞呀。哎呦，怪不得人送外号长胜将军呢。那确实那犹如当年常山赵子龙啊。虽说他老是喊着拦住拦住，但是呢他捂着腰假装摔坏了。哎呦呦呦，哎呦，快快，你们拦住你们拦住，哦，你们拦住啊啊，人家当领导的在后面直喊下命令就行了。罗成一看张公瑾已然上马了，噗噗噗，掌中大枪一摆，噗噗，哎呀，噗噗，哒哒哒，烫着住，噗噗噗噗，催马往前就杀出一条血路。其实这个血路啊也不算太长，你想想冲进大汗宫里，这些兵将啊也就是200来人吧，这么一堆，哎，在这里一堵，那么马往前一提，基本上啊这人就能冲出去了。这时这马头啊都已然冲到队伍前头去了。哎呦，静轩和静空一看，这还了得，不能让他们走啊，蹭蹭蹭。俩人呢，一个拿着飞帛，一个倒提宝剑就追过去了。这静空一着急，手里飞帛一挥，一抖喽，一道金光，这金帛呀奔那张公瑾就飞过去了。张公瑾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尤其对着净空那加的小心呢，知道这位会扔飞帛呀，所以一直小心着呢。现在一听后面恶风不善，有一件东西揉过来了，不好，当，本能的拿掌中钢刀往后这么一拨，当一下子这飞帛撞到钢刀上，揉，当，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真不错，让张公瑾这一钢刀把这飞帛呀就给拨地上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打中，没打中是没打中啊，但这一飞帛的力道可不小啊。张公瑾那是又在紧急状态下用刀拨的，没有蓄好力，所以呢被这飞帛这么一震刀，哎呦，他又坐在马后丘上，他那玩意儿也没有马凳，也没有马鞍子卡着，这马后丘呢又滑溜，哎呦呦呦呦，张公瑾身子这么一歪，好悬没栽下马来呀，赶紧的啪用左手啊往前一抓，就把罗成那个凳后面给抓住了，哎，一扳，但身子可就侧过来了，他一侧坏了，怎么呢？就在那净空往外打飞帛的那一刹那，那净轩呢也已经把他的暗器给抖出来了。什么暗器呢？一柄链子飞锤。本来这位啊在马上打仗那就得挂这个链子流星锤，这锤头啊挺大的，但是后来这不马上打仗了吗？那部下你说你没事揣一个大流星锤，那玩意不好看呢，男的行了，女的不媚气，但是呢为了防身，他还是惯使这流星锤，于是呢他就把这流星锤给他变小了，又重新的打造了一个，按现在话来说，便携式迷你流星锤，一个小绒绳，绒绳前头有一个小锤，其实呢也是小抓子，哎，一个打造成爪形的那么一个锤，说那就是爪，不是爪，那爪啊抓呀，它就是会活动的，只要碰到物体，物体硬嘎巴一下子，这铁抓呀，它自动的往回缩，就把这物体给抓住了。他这个呢是死的，前面就是一个像小虎爪似的一个铁疙瘩，但是也有一点点钩，也可以啊挠人一下抓人一下，只不过没有铁抓那个功效大。他一看罗成要跑，静轩着急了，
赶紧见交足。

左手右手往怀中一伸，突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把绒绳给掏出来了，戴好皮腕套，哎，噜噜噜噜，唰，就把这流星锤扔出去了。本来呢，他这一锤是要打张公瑾，因为他打罗成啊不好打，罗成在前头，后面有张公瑾挡着呢，得先把张公瑾打下去，拨了下去，然后再第二次

张公瑾一栽歪，这飞锤呀、啊、再打张公瑾就打不上了，刷就在张公瑾身边飞过去了。前面的正是罗成啊，罗成拿着枪正跟人打着呢，突然间听到身后刷，哎呦宝，罗成赶紧的一偏身，幸亏偏身了，这柄流星锤没有打中罗成身上，但在罗成腰眼这个边刷往前一蹭的功夫啊，崩，前面这个小虎爪就勾住了罗成的丝鸾带了啊，噔呀，竟轩大喜呀、啊、你看歪打正着，不是，本来我想抓罗成，但是得打着张公瑾，没想到张公瑾这么一躲抓罗成了，哎，下来往下猛的一蹬，罗成刚才五大枪跟前头的那些当兵的正打呢，身子往前倾，结果一躲这飞锤，罗成往旁边一闪，这重心就跑到罗成左前方了，被这个虎爪给抓住，人家一蹬，罗成当然不能让他蹬回去了，罗成一用力，那力还得反向用啊，人家在罗成的右后方蹬，罗成啊那只能往左前方这么一用力，这个时候那净空一看时机来了，招搏一搏呀，又打向罗成了。哎呦不好，罗成啊正在那里蹬着绳子呢，结果这一搏飞来了，罗成赶紧的身子再往下一压，这样一来呢，罗成整个的重心就失衡了，那整个的就往左前方倒啊，这是右腿已经脱了马镫了，罗成整个脑袋就要往下栽，罗成心知不妙，我得落马呀，用大枪啪往地上一戳，罗成现在想借着大枪啊他再上马呀，这净空一看这一搏没有打中，再来刷又掏出一搏，这一搏奔罗成又过去了，罗成一看不好，往下一压，这就上不了马了，一上马肯定迎着人家搏呀，罗成没办法，哎，拿着大枪当着挑杆刷，把这左腿有打的凳里也给甩开了啊，砰，在空中啊打了个侧空翻，用脚当正好踹中飞过来的那脖，把那脖给踹飞了，罗成这个时候啪也下马了，下马枪往后一戳，大枪杆往上一架一崩，崩什么呢，崩张公瑾呢，张公瑾刚才不是被那一飞脖差一点没打下马去吗，身子也往左斜，只不过抠着罗成前面的鞍子了，但现在重心还没有坐稳呢，张公瑾仍然往下栽着呢，罗成幸亏下马了，一下马枪在嘎着我底下往后一捅，然后往上一压一架，哎，又把张公瑾呢挑到马上了，然后罗成啪大枪这么一舞，把这些士卒吓得呀往旁边一闪，罗成啊啪在马上拍一巴掌，公瑾你先走，这一拍这匹马啊，带着张公瑾就闯出去了，咱说了这马头已然呢冲出人群了，哎，张公瑾在马上啊就要下来，怎么呢，那不能够把爵爷留在这里呀、啊、罗成喊了一声，公瑾赶紧走去叫人去，咱俩冲不出去，赶紧走啊，照枪照枪啪啪啪啪啪。罗成把这杆大枪舞动起来，把那几个要追张公瑾的士卒全部给挑死了，就用大枪在这挡着追兵啊。张公瑾能走吗，那死也得死在一起呀、啊、就想往后圈马，他一带马缰绳啊，硬生生把这匹马给带住，刚想圈这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怎么的，把罗成拿了，罗成不挺厉害吗，是挺厉害，但是人家一看罗成那么厉害呀，人家赶紧的在底下几个人帮就崩起半人锁了，罗成光想救张公瑾走了，没有注意脚底下一下子就被人给绊翻了，等罗成再想起来起不来了，那旁边刀枪并举，楚将军

你看，要活的！这楚将军呢，都差离儿了，怎么的？千万别给他弄死啊！弄死了，咱就不好交代呀！要活的，看着别动！没有再往下下死手，把这罗成就抵在那里了。罗成一看，完了，被人抓俘虏了。看，罗成心说：“我统兵打仗啊，这么多年被人抓俘虏的机会很少啊！啊，除非呀、啊，这人用了什么绊子呀，使了什么下三滥的伎俩，哎，就像打西流山的时候，哎，哎呀，没想到啊，到这里被人抓了俘虏了。”也难怪，我今天不是在沙场之上，我今天这是部下，部下打不过他们，我也不丢人。你看罗成啊，他还会自我安慰，你别说人罗成狂，狂在什么时候？罗成被人家给抵在地上，罗成冲天喊：“公瑾，快走！”罗成再这么一吩咐，张公瑾扭头一看，哎呀，想回去救张公瑾这个人呢？那是特别的理智的一个人呢，知道自己回去救无济于事，连罗成都不是人家对手，那自己哪能是？赶紧搬兵去吧，只能一咬牙关，啪往前一踹蹬，继续往前冲。那在山门外面还有围庙的呢，有那些当兵的，哟，冲出一匹马来，什么人往前一拦？张公瑾手起刀落，噗噗，两刀，也不是砍死了，还是砍伤了，反正是把这当兵的就砍翻在地，骑着马，张公瑾就骑出了大汗宫。净空净轩一看，再想追呀、啊，够呛能追上啊，跑就跑吧，以后再说。总之，今天咱抓住了罗成啊。太好了啊！终于可以为我家人报仇雪恨了。苍，这净空啊，游到旁边，一名相军手里夺过一把刀。罗成啊，我要你的命！迈不过来，站住！净轩不干了，过来刷挡住净空。你想干嘛？拿刀干嘛？我拿刀宰罗成，站住，待着，不许宰！不，你为何拦我？为何拦你？你心里明白。第一，我看着罗成不错，我还得呀跟他啊矫情矫情，万一他同意我的条件呢，对不对？我们不就成一家人了吗？啊，那我的仇呢？你的仇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好吧？第二呢，这罗成毕竟是燕王世子，死在你的手上倒不要紧。但是不要死在这大象的地盘啊，这在象州死在这里那还好得了，那燕王那瓦岗能够跟咱们玩得了吗？啊，别忘了咱们大事还未成呢，难道就得坏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骡子身上吗？啊，这静轩说着冲着净空直眨巴眼儿，那意思大象这权力咱还没掌握在手里呢，等掌握了再说。喂，净空啊也知道净轩说这话其实在找借口，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哎，那倒是真的啊，他看上罗成了。但净轩呢心说话甭管找不着借口，他说的倒是在理儿，不过想起这净轩要跟罗成这，哎哎呀，这净空醋意又大发了。你还想着这小白脸啊？我再做最后努力行不行？嗯，你呀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问问他，给你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这么着吧，给我3天时间，好不好？我3天呢劝劝他，如果他从了，我说净轩哥哥，你呀就别吃醋了，你之前的那个冤仇啊，以后再说，看在我的面上你看如何呀？啊呸，我看在你的面上，我让你跟他好，那怎么了？你现在又不缺我啊，在你那里长得比我好看的比我年轻的那小姑娘那小媳妇儿那还少吗？啊，
哎呀，这一年半。

0: 崽的，轮不到我，你吃什么醋啊？等到你对他们腻了，那个时候兴许啊，我对这罗成我也腻了，咱们俩呢还是一对儿。咱们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彼此谁还不知道谁呀？你要是现在非要杀他，你可就把我得罪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的性子呀。你说对吧？这净空啊，一听是，你他娘的就是个淫泥呀你！我再怎么管，那也管不住。反正我这人也不咋地。不过看罗成这模样，他能看上你这块烂货吗？我看够呛啊。那要是这罗成人家三天也不从呢，三天不从我就交给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呀，最好不要死在咱们相州。不死在相州，那还能在什么地方叫他死啊？难道说我还把他带到涿郡去吗？正说到这里呢，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哎呦了不得了，着火了，着火了啊！这一下子把二静吓一跳啊，哪着火了？哎呦，就觉得呀，自己身背后好像亮起来了，有很多当兵的用手啊往身背后指。哎呦，静轩静空赶紧转身一看，哎呀，静轩没有，哎呀，静空啊，把脚一跺，怎么回事？那好像是咱们的房子，这后院怎么回事？快快快去看，快去看！赶紧带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往后院赶。这边呢，静轩用手一摆，把这位罗爵爷呀先给我捆上，好生的看管起来。回头啊，我要提问。我说公然呢，你看看。这才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刚才你要答应我条件就不会有现在这了吧。不过你放心，现在呢，哎，先委屈一下，我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我看完了咱俩呀再说话好吧。绝对不要难为我家爵爷，给吃的给喝的还得好吃好喝，你们呢好生服侍，除了不能让他跑了之外，任何人不得打骂啊！听到没有？要是任何人敢对我家公爷有所非礼，小心他项上人头。走，看去，出什么事了？这静轩呢，带着自己手底下那几个女弟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跟着净空赶奔后院啊。其实啊，大寒寺后面原来没这建筑。咱说了，后来为了让净空在这里所谓的修行啊，炼制长生不老药啊，专门给净空又盖了几间房子，着火的就是这几间房子呀。到后面一看，哎呦，着这个凶啊，呼噜噜噜噜，在山林当中啊，风那么一吹，风助火威，火借风势，呼噜噜噜，哎呀，净空急得直跺脚啊，救火，快救火，大家赶紧的找水桶啊，救火呀，噼里啪啦，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这人多力量大呀，这火呀刚刚起来，你别看着那么凶，但是呢救得及时啊。把这火扑灭了一看，把净空他所住的那个最豪华的房子给烧了两间半，当然没烧那么厉害，刚刚起火顶棚没了。哎呀，净空气得直跺脚，这谁放的火？哪里走的？哎呦，我这里头的小娘们呢？对呀，他还抢回来一群女子呢。今天晚上也是拎来两个刚刚抢来的，想在这里威逼人家，成就他的淫欲。但是前面一出事儿，就把这俩人呢扔到自己房间，带着自己手下门人弟子跑前头去了，就留下两个小和尚在这里看着。那俩小和尚呢，一看在火堆里烧成炭焦了，哎呦，再一找剩下被自己掠来的那些女子，是一个皆无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寒宫后院着了火了，不知是谁呀，趁着二静跟罗成动手的时候，人家在后面把净空的房子给点了。不但点了房子，净空派着看人的俩小和尚也被人给杀了，扔到了着火的房子里头，说烧成炭焦了还不至于，但是已然烧得黑乎乎了。再一找，那些被自己掠来的良家妇女是踪迹皆无啊！啊，净空一看，哎呀，一跺脚，给我找人跑哪去了？人跑哪去了？给我找！他这么一气急败坏呀，那楚将军在那一看，人跑哪去了？国师啊，什么人呢？这楚将军也坏呀，明知故问呢。我招来的为皇帝陛下炼长生不老药的人。哦，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女的，给我找。哦，都女的呀？多少啊？都也有20多个。哎呦，真不少。那赶紧找，赶紧找。这楚将军心说，你承认就行，这外界传言呢一点不假呀，你就是个阴僧啊。哎，谁放的这把火？太好了，怎么呢？放了把火，把人家良家妇女救走了呀！啊，哎呀，前面打架，后面放火，这等于给你们这银僧银尼来了一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呀！行，佩服佩服！哎呀，只不过呀，把这罗成搭这了。你说这罗成啊，用计也太不稳妥了吧？哪能让自己当诱饵呢？他以为啊，这事儿是罗成定的计策呢。赶紧的，派兵说找找，追追追啊！看看那些妇女跑哪去了？赶紧的追。他心说话呀，我追呀，嘿，追你奶奶个爪！我呀，追出去，追不上更好，追上了，瞅你看不见，也把人给放了。人都是有良心的。在这个方面呢，人都有是非呀，找吧，追上哪追呀？这从哪跑的呀？这么一检查发现，哎，在这旁边的墙上掉下来一把软梯呀，用那藤条啊，那木头棍啊，哎，缠绕拧成绑成的那么一把自然的软梯，就搭在墙上了。看那意思呀，这群人就是由打这软梯上爬过墙去的。哎呀，爬墙去追，这些人也得爬墙啊，那可不是吗？他们又不会轻功啊，有几个攀着软梯往上蹬，结果呢蹬没两步，咯噔啪噗，怎么呢？把这软梯啊给

0: 带折了。哎呦，油打半墙上掉下来了。哎呦，摔到我屁股了。这楚将军指着鼻子就骂呀，废物饭桶，把这梯子给蹬折了，怎么上去，赶紧的再搬梯子。其实这是楚将军跟这位商议好的，你上去使劲往下踹，使劲往下蹬啊，最好把它蹬断了。干嘛呢？干嘛呀？蹬断给那些良家妇女们赢得逃跑时间呐、啊！咱追啥追呀？所以啊，把这软梯蹬折了，那再找梯子吧。又在大寒宫内划拉了一把梯子，再竖到墙上，一个一个的爬上去，那还得有点墙的跳下去啊！哎，一看那边呢，还有软梯呢，扶着软梯往下一蹬，哧溜啪，这软梯呀、啊、又折了，哎呦，摔坏喽！这赶紧的再竖一梯子，还得找梯子往外搭梯子。哎呀，这一耽搁呀，把净空给急坏了，废物饭桶，看我的，我去追他。噔噔噔噔噔往回跑了好几步，冲着墙噔噔噔噔噔噔一冲刺，脚下一点地，噌，纵身就到墙头上，胳膊肘一挂墙头，哎啪，一下子就翻出去了。那人家绿林人呢，虽然说这位轻功没有侯军级那么高，但是人家也会轻功啊。由打墙上翻下去，身子往下一哈子就追下去了。往哪追呀、啊、不知道啊，反正是大体的方向吧，觉得可能往这地方跑了，就往这地方追呀、啊。静轩呢，静轩一看，嗯，静轩眼珠子转了转，嘿嘿，你追呀，追去不，你追我不追，怎么的，反正啊，逃的不是我的人，我再一追，咱们再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人家又是给咱来个声东击西，故意的啊，让咱去追人家呀，转回身把罗成再给我救跑喽，那我就得不偿失了，反正逃的不是我的人，爱咋咋地，来啊，回咱们院儿加强戒备啊！今天晚上都别睡觉了，一定都站好岗。是是，让自己那些女弟子拥着自己又来到方丈室这里。那这里也有人呐，那不能都出去啊，在这里还看着罗成呢。静轩来到屋里一看，罗成坐在那里呢。静轩一笑啊，哎呀，按说呀，今天咱俩就得成就好事。但是一则今天这个天哪太晚了，
1: 哎呀，这一折腾啊，我还真的有点困。
0: 嗯，这一困一累一乏，再干啥事啊都没精神了，也不会尽兴啊。再者说了，现在乱哄哄的，这么多人，多没情调啊。这么着吧，我说罗爵爷，我再给你一天的思考时间。明天晚上咱俩呀来一个促膝谈心啊，到那时我希望罗爵爷能够给我一个核心的答案，怎么样啊？啊，来啊，请罗爵爷休息。是，有那手下女弟子过来，罗爵爷请吧。让罗成站起来跟他们走。罗成现在被他们五花大绑啊，你不听人家的也不行啊。罗成气得这脸色发紫啊，但也无可奈何，狠狠瞪了静轩一眼，迈步就跟随这些人离开静轩的这方丈室，往旁边一转，转了第三间房子，这个地方人家专门打扫的，把罗成啊就推进去了。罗成一看，哎，你别说，这地方房间倒也干净，收拾的呀整整齐齐，一股纸粉味儿，这枕头啊被褥啊都是全新的。罗成一看还行，住宿条件还可以，只不过呢自己没有自由了。罗成就盼望着张公瑾能够赶紧搬来救兵来救自己，没办法，只能躺在床上，绑着就绑着吧，说解手怎么办，解手再说吧，先忍着吧，那就反正是说出的一般不说这事儿，哪怕绑上七八天呢，这人呢不带上厕所的，说这合理吗？哎呀，

与树无关的情节咱就不说了，反正是啊，罗成就被困在这里了，外面咋咋呼呼咋咋呼呼，忙活到天亮，净空灰头土脸又回来了，怎么的没追上那些良家妇女，一看天亮了不敢再明目张胆的追了，追到城镇上即便追上了，那老百姓能干吗？自己也逮不回来呀，那还得大开杀戒，那他也不想惹众怒啊，所以呢只得铩羽而归呀。哎，先说话多倒霉呀，啊，为了这个罗成丢了我20个大美女呀，我还得费事去捉呀，最重要的一看自己房顶子烧没了，哎，真是气死我爷呀，不行，我得宰了罗成，拎着飞帛闯到静轩屋里头找罗成啊。静轩一看，你想干嘛？想干嘛？我宰了罗成，他把我那些女的全放走了。全放走了呀，活该，谁让你不看着了啊？这事儿跟罗成什么关系？是他用的调虎离山之计，呸，有这样让自己做诱饵来个调虎离山之计的吗？啊，你脑袋秀到了你，这事儿啊那肯定不是罗成干的，看来呀昨天晚上到咱大寒宫另有其人，是两拨人。啊，一说这话净空一拨楞脑袋，什么两拨人啊？我昨天躺在这里我就琢磨了，我昨天晚上在屋里头好好待着呢，就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刺客，把我吓一跳，我赶紧吹灭蜡烛，用一个凳子我扔出去了，蹦到院里头，我这才发现是罗成还有那位张公瑾。但是你想想，如果罗成昨天晚上要来行刺的话，他为什么不偷偷的进行呢？他为什么要暴露自己，要喊一嗓子有刺客，让咱们把他围上呢？他让咱围上，那就是让咱们盯着他，就疏忽了后院，这么一来他的同党就可以到后院救走咱们的人。要是那样的话，那罗成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咱们院里叫号，又何必鬼鬼祟祟的躲在我这墙根底下呢？看见没，我这窗棂纸有一眼儿，这肯定是罗成昨天晚上捅出来的呀。啊，他们鬼鬼祟祟那意思就是不想让咱们发现，既然他没有想让咱们发现，看来呀那个含有刺客的跟他就不是一伙的。我琢磨着呀，是有人把你给盯上了，你老在外面呢，今天弄一姑娘明天弄一小媳妇的，指不定被谁给盯上了，人家就想救那些人，但是呢一看你那后院光那半的小和尚一大堆，人家也不好下手。正巧这倒霉的罗成到了，人家急中生智，就把罗成当了诱饵了，喊了一嗓子刺客，把咱们呢全吸引住了，人家利用咱们打罗成的机会跑到后院，把人救出来，放走了一把火给点着了。我看八成啊是这个事情。嗯嗯，弥勒佛，你先别念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A cold and a tire.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

人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人海沉浮，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人，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有些故事能够相守到老，有些爱恋也只能留在回忆当中，慢慢的变成逝去的过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安的一首《逝去的爱》。很多人其实都听过这首歌曲，歌声当中满满都是遗憾，也藏着无可奈何。爱情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争吵和决裂，而是曾经满心欢喜，最后却只能渐行渐远。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人，再后来只能止于回忆。那些许下的诺言，那些温暖的朝夕，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时光流转，缘分走到了尽头。逝去的爱不代表全部都是伤痛，它也教会我们懂得珍惜，教会我们学会释怀。所以不是所有的相遇都可以走到结局，不是所有的深情到最后都可以得到圆满。爱过一场就算是圆满，不必困在过往不肯放手，也不必怨恨曾经的遇见。爱过拥有过，便已是岁月赠予的最好的礼物。

在群山环抱的乡野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少年，一身破旧的衣衫，在肩头扛着生活的重担，手里握着柴禾，也紧握着笔墨。他吃过百家饭，历经风霜，在心中却始终藏着走出大山的向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窝窝的一首《远山少年》。

0: 少年捧着一只粗碗，吃过百家的饭菜，一身破衣破衫，却有着蝴蝶落在了他的指尖。小小的年纪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可是他的脊背却没有被压弯，一双本该握笔读书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汗水混着泥土顺着额头往下淌。他一边为了生活去奔波，一边在心底还在憧憬，想要走出这座连绵的深山。大山隔绝了繁华，却隔不断少年眼里的光。他见过了山间的晚风，看过了乡间的屋檐，也向往远方城市的灯火。
1: 我都沾着土的汗，憧憬着能走出这深山，风儿它轻轻转。
0: 前路是未知的风寒，会有颠簸，也会有迷茫。长大这件事情好像格外遥远，可是日出会升起，落日会降临，夜空会缀满繁星。人生本就是漫漫长路，不必急于求成。所有的坚持与跋涉，时间终会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愿每一个负重前行的少年都可以熬过岁月的风霜，守得住心中的理想。漫漫人生路，不必慌张，时光自有馈赠。

0: 天的金黄落。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离不开默默的耕耘和坚守。当秋风漫过了山野，在田坝之上瓜果满仓，人间便迎来了属于它的收获的时节。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凤凰传奇的一首《来晒秋》。

唐山阿涛在节目中留言说，他说今天啊是农民丰收节，推荐这首歌曲来晒秋。我想晒秋晒的不只是谷物瓜果，更是岁月的沉淀，是生活的希望。白天晒暖阳，夜晚晒月光，把辛劳晒成了欢喜，把期盼晒成了光亮。世间最好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不劳而获，那些流过的汗，熬过的难，也终会在某一天化作属于你的收获。

大地孕育万物，耕耘生活美好。有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田野的烟火，也唱出了心底滚烫的期盼。歌声里有炊烟袅袅，有山河辽阔，更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彭丽媛的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首歌曲，我们好像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田野，炊烟升起，小河流淌，村庄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欢喜。这片田野不只是脚下的土地，也象征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耕耘，就像是庄稼要经历了日晒雨淋才可以迎来成熟，我们的人生也要熬过平凡的坚守，才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收获。在歌声里，有老人们举杯的安然，有孩童嬉笑的纯真，有青年奔赴理想的热忱。他也告诉我们，希望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一代代人用汗水浇灌，用奋斗铸就。生活难免会有风雨坎坷，但是只要心怀热忱，守住心中的那份期许，就总会有向阳生长的力量。

0: 只有你共我一起。
1: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动人，但是世间最难得的是褪去了所有的浮华之后，依旧愿意彼此陪伴，患难与共。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烟火日常里的不离不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小春的一首《相依为命》。

很多人其实都很向往这种炽热浪漫的爱恋，可是真正的长久的感情往往藏在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相依为命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历经岁月的打磨之后的一种选择。见过彼此的狼狈，接纳对方的缺点，看过生活的风雨，依然愿意紧握对方的手。爱不只是热恋时的甜言蜜语，更是困境当中的相互扶持。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岁月匆匆，我们走过风雨，也收获温暖。生活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期许，盼平安，盼顺遂，盼人间烟火皆得圆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万事如意》。

人这一生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家人安康，日子安稳。日子有苦有甜，有奔波也有团圆。那些奔波劳碌的时刻，那些默默坚守的日子，都在期盼着一份顺遂。世间最好的光景，莫过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莫过于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心怀温柔。万事如意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藏着对生活全部的善意。它不是说人生要永远没有坎坷，而是纵使历经波折，依旧相信前路会有光亮，所有的付出都可以换来温柔的回响。

人的一生总会遇上失意和遗憾，会有离别，会有求而不得，也会有满心委屈无处诉说的时候。很多的心事只能悄悄地放在心底，独自消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叫做《陌山怀》。

0: 这首歌曲带着高原独有的辽阔和淡然，像是雪山的风缓缓地拂过了心头。生活从来都不会事事圆满，我们会经历失去，会遭遇挫折，会在深夜暗自难过。那些放不下的过往，那些耿耿于怀的遗憾，常常会困住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暗自伤怀。可是世间万事皆有因缘，有些相遇注定别离，有些努力未必即刻就会有回响，难过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必长久的沉溺在悲伤当中。高原的山河告诉我们，风雪会来，也终会散去，阴霾会笼罩，也终会迎来晴空。
1: 放下无休止的纠结与猜疑徘徊，寻一处山野自在等清风。
0: 我们要允许自己难过，也要懂得放过自己，所有的苦难和波折都是岁月给予我们的修行。

爱情里总会有一些瞬间热烈又短暂，一个轻轻的吻藏过心动，藏过温存，也藏过后来回不去的从前。有些感情轰轰烈烈的开始，最后却只能潦草收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吻》。

忧伤。爱情这回事儿，有的人清醒克制，有的人奋不顾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为爱痴狂》。什么是为爱痴狂？是明明知道前路或许布满荆棘，依旧选择毫无保留的去爱，甘愿交付全部的真心，不计较得失，不害怕受伤。年轻时的爱总是带着一股莽撞的热烈，愿意为了一个人倾尽所有。可是世间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付出就一定可以换来对等的回应，有些痴狂换来相守，有些深情只留下满心的遗憾。我们会在爱里摔跟头，也会在等待中辗转难眠，会因为爱而难过，也会因为爱而变得柔软。疯狂痴狂不是盲目，而是心底最纯粹的勇敢。哪怕结局不尽如人意，那份真心也曾经热烈地燃烧过。爱过，痛过，执着过，都是人生独有的经历。人这一生能够毫无保留地去爱一次，本身就是一种难得。

希望这样的一段旋律可以安放你心中的那些关于爱的心事。金志文的《为爱痴狂》。

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

延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

0: 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

0: 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

0: 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奇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

0: 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5

0: 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8: 来喽。
1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8: 哇，这也太震撼了。
1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

每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18度到28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西北风1级。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片浪漫的远方，藏着对美好、对光亮的向往。那些年少时的憧憬，如同神秘的极光，穿过了茫茫黑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韶涵的一首《欧若拉》。欧若拉是传说中的极光，是黑暗当中绽放的光芒。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幻想，相信世间有奇迹，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随着年龄的增长，被现实的琐碎所打磨，经历过失意和迷茫，有的时候会慢慢地收起心底的憧憬，觉得童话只是属于过去。可是其实极光从来不只存在于遥远的北极，它也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古往今来，明月承载着人间的万般的心绪，总会有离别和牵挂，有世事感慨，也会有对团圆的殷殷期盼。苏轼的千古词句化作了婉转的歌声，在月色里缓缓流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菲的一首《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光洒遍大地，照见了团圆，也照见了别离。在人世间，总是世事难以圆满，我们会和亲人相隔千里，会有相见不能的遗憾，会有求而不得的怅惘。抬头望向同一轮明月，有的人欢聚一堂，有的人独对清辉。月亮是温柔的，它从来不会偏袒谁，它见证了相聚的欢喜，也包容了别离的苦楚。世间本就没有恒久不变的圆满，悲欢离合本就是人生的常态。纵然相隔山海，但是只要心中充满了挂念，月光就可以把思念传递。这轮明月既抚慰离愁，也教会我们豁达，接受世事的不完美，珍惜当下拥有的温暖。天涯共此月色，只要心意相通，便是另一种团圆。

人世间最美的期许莫过于花好月圆，花开正好，月色圆满，是世间最温柔的光景。这世间有相聚的欢喜，也会有别离的牵挂，我们都会在心底期盼能够拥有一份圆满的幸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花好月圆》。

花开有盛放，月亮有圆缺，人生却很难做到事事如意。我们会遇见相聚，也会难免经历离别，会拥有甜蜜，也会留有缺憾。花不会永远盛开，

月亮也不会夜夜圆满。悲欢离合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可是圆满并不代表毫无缺憾。真正的美好是懂得珍惜眼前所拥有的。我们向往花好月圆，也接纳世事的不完美，心中常怀美好，哪怕月色有缺，也依然可以看见人间的温柔。希望我们都可以守住心中的温柔，善待相遇，释怀别离，在平凡的烟火当中守候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还有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好像思念一个人是一种过错，好像念念不忘就是不成熟。可是有些感情就是这样的，它不在你的生活里，但是它一直在你的生命里。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一切开始说再见。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在不断的告别，告别童年，告别故乡，告别某一个人，告别某段岁月。有些告别是郑重的，有些告别是无声的。

最让人难过的告别是你们还在好好的说了再见，那天你们在街上遇见，彼此寒暄，报以微笑，就像是老朋友一样挥手道别，一切都很体面，很平静。可是转过身之后，却已经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那一声再见，是真的再也不会见了。可是我想。

到床底下最深的角落，然后拍拍手对自己说，好了，翻篇了。没有你床边痛苦滋味，可是某一个深夜，一首歌曲，一个味道，甚至是一阵风吹过来的温度，就把所有的防备吹散了。往事轻叩心扉，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你，可是你就是被惊动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关于失去的歌曲都发生在了冬天，都发生在了桥上，都发生在了有风的傍晚。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我想大概是因为那种冷和心死的感觉真的很像，你站在了一个地方，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水悄悄地流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超颖的《用情》。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午夜梦回。用情付诸流水，这几个字大概是所有爱过的人共同的墓志铭。你给了出去，拿不回来，水走了，情也走了，留下的那个你还站在了原来的地方。最近一直在重复的去听这首歌曲，我听到的不再只是失去，听到的是一个人曾经那么认真的用尽了全力的去爱另外一个人，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压了上去，输了，认了，不怨不悔。这四个字写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得有多疼。可是他却真的做到了，他用情付诸流水，却从未说过一句后悔。

知道那个人再也不会回来，知道那些山盟海誓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记得，可是他还是会觉得那些字字字都珍贵，因为说出口的那一刻是真的。承诺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他能否兑现，承诺的意义在于说出来的那一刻，两颗心靠得足够近。所以在今晚，我不祝你忘记，忘记真的太难，骗自己忘记比记得更累。我只是祝福你，有一个人值得你用情，哪怕最后付诸流水，哪怕爱比不爱可悲，但在你用力爱过的那段日子当中，你一定是活着的，比任何的时候都要鲜活。希望你在用情之时不问结局，愿你把心交出去的那一刻不后悔。

岁月匆匆走过，很多的故事会慢慢的褪色，可是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爱并不会随着时光而消散，它藏在了回忆的缝隙里，在岁月流转之中一遍遍的轻轻回响。

节目的最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卢赞的一首《爱在时光里回响》。歌声缓缓流淌，温柔又绵长，愿这一曲歌声可以安放你心底所有的关于爱的念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

0: 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正普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省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保定来源启幕。
1: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地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石斑鱼落户塔云庄，南鱼北养成功落地。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1: 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0: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人。
1: 美国、伊朗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展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贺信说，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0: 9月22号到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会第14次集体学习。
1: 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3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吴继明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1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2号，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1: 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吕素维：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的经验？
1: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薛永纯：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1: 省人大代表王延昌：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1: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宋茂恩：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1: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避矛盾。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石立新：
6: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1: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8: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9: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0: 金秋燕照，五谷丰盈，涞源湖畔礼赞丰收。今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涞源盛装启幕。来自燕照大地的农民代表、农技专家、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以热闹多彩的节庆活动晒出丰收喜悦，展现河北乡村振兴的蓬勃新气象。
10: 丰收啦，丰收节快乐。
11: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今年六庄土地21000亩，玉米亩产1500斤，可以说又是个丰收年。
11: 主舞台上正在进行

0: 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
1: 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连秋新闻。今天连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建赋能一体化卫生室，专家义诊送健康下乡；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建引领激发银发活力，做实敬老助老服务；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近日，市中医院组织专家团队来到北汉镇后边庄村民委员会开展义诊活动，用优质医疗服务助力全市党建加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义诊现场，中医院外科、内科、妇产科、中医科、康复科、针灸科科室的15名专家主任组成服务队，为村民提供问诊查体、疾病咨询、中医理疗、健康科普等服务，耐心给大家讲解慢性病防治、安全用药、日常养生等知识，把市级医院的诊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切实打通医疗服务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北汉镇后边庄村民陈顺和。
2: 中医院下乡这义诊这事儿挺好，方便老百姓，一个是省钱省工，还水平很高，希望以后常来。
1: 据了解，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做好党建加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我市借鉴先进地区建设经验，出台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北汉镇后边庄村三处示范点建设。前期，市人民医院、华北油田总医院已分别深入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开展下沉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依托医共体架构，市级医院党组织与示范村党支部开展了结对共建，组建红色健康服务队，落实不少于4名医务人员下沉驻点，常态化开展巡回诊疗、慢病随访、上门义诊等便民服务。目前示范点建设正处于培育建设阶段，坚持一点一方案，倒排工期、建立台账、加快阵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派驻等工作，确保今年10月底3个示范点全部达标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完善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依托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落实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双向转诊，实现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大病到市、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市卫生健康局分管负责人何恩地。
3: 这次组织市级医院专家下沉开展义诊活动，目的就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活动依托我市正在推进的党建加一体化村卫生室示范点建设，在为群众义诊宣教的同时，同步对基层村医开展业务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服务，不断织牢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1: 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明星王蒙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桑榆服务暖乡村。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用心用情做好敬老助老各项工作，让党组织的温暖直达老年群众心坎。9月22号，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年人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前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围绕医者仁心护健康、党员初心济孤老、引领丹心献余热，做实做细敬老助老服务。该村党支部针对本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落实党建加关怀机制，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视、上门关怀。党员志愿者下沉到村民家中，关心老人衣食起居，跟踪身体健康情况，切实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料难的现实问题。

0: 该村还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高的优势，激活银发力量，推行党建加赋能模式，积极开展老党员讲党课、传承红色初心等活动，并组建夕阳志愿服务队。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化身政策宣传员、邻里调解员、乡风监督员，参与矛盾调解、反诈宣传、村居巡查，用桑榆余热助力乡村治理。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老党员王西安：
1: 我是本村老党员，亲眼见证长阳店村越变越好，内心十分自豪。村党支部无私为民，格外关心老年人，经常组织义诊，上门帮扶，还为老党员搭建平台，参与村务治理。今后我将紧跟党支部发挥余热，为村庄建设贡献力量。
0: 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徐占东：
2: 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抓实支部标准化建设，建强党员队伍，深耕党建加敬老助老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宣讲等便民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医疗服务。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视、上门帮扶，解决老人生活就医难题。同时搭建老党员传帮带平台，组建认领志愿服务队，引导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参与村务治理，实现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健全敬老服务长效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建设幸福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

0: 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八集第九章同志。

之间。瓦窑堡时期的毛泽东变得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他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毛泽东的善处是从信任、认同、尊重、鼓励、张扬、关怀和爱护出发，使同志之间相互感到的只能是激情的召唤、情操的熏陶、灵魂的净化，从而赢得人心、凝聚民心，达到共同成就辉煌伟业的目的。张闻天，你是个开明君主。毛泽东和张闻天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相识，二人同是中国少年学会的会员。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临时中央局主管宣传工作，任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他站在左的立场上，写文章批判过毛泽东的游击战术。1932年2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接触得多了，认为毛泽东的做法是对的，改变了自己先前对毛泽东的看法。在他主办的《斗争报》上，分六期连载了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二人还合作编写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广昌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长征出发前，二人彻夜相谈，张闻天掏出心窝话，把自己对博古、李德的不满和盘托出。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没有毛泽东，张闻天据理力争，他强调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政府机关进行转移，连主席都丢了，于理于情都是说不通的，这样的话对这次转移是极为不利的。在张闻天和周恩来的争取下，毛泽东才能参加长征，但对有关战略转移的重大问题没有发言权。长征途中，毛张同行同居，多次相谈，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进一步取得了共识，在通道、黎平、侯场军事会上共同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军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和张闻天相互推让对方出任共产党总的负责人。毛泽东从国际关系和党内人事关系大局考虑，说服张闻天担任了总书记，他做实际工作。到瓦窑堡后，他们共同筹划召开了瓦窑堡、旧事堂、齐家湾、延长、延川、大相寺、晋西等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事会议，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中央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129救亡运动，取得了东征西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北苏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在这一系列重大活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张闻天密切协商，共同操劳，战友之情亲如兄弟。毛泽东把张闻天称为闻天洛甫，张闻天把毛泽东称为泽东润之。张闻天就要和刘英结婚了，毛泽东对张闻天和刘英的这桩婚事感到特别满意。张闻天和刘英当初打算只要住到一起就行，不举行结婚仪式。毛泽东说，那不行，要举行一个。

招待会。他俩结婚的那天，招待会就设在政治局开会的窑洞里。张闻天的警卫员白应德等买了些米面糖萝卜做的糖瓜、瓜子、花生豆、水果、香烟。烧房烧的散酒、香烟摆放在两张八仙桌上。毛泽东、贺子珍、刘群仙、李坚珍、李伯昭等中央机关的干部抽出时间，你来他往的庆贺。招待会由蔡畅主持，他说今天是总书记和刘英的新婚，男婚女嫁要庆贺。可是刘英他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铺盖抱上放到总书记的炕上就想了事。毛主席说不算，结婚要热闹，怎能不声不响的。招待会没有设计程序，大家随便乐，想吃就吃，想说就说，想喝就喝。不过总书记和刘英他们是怎么样相爱的这一项还是要有的。张闻天不善于应付这种场面，他一听脸都红了。刘英不一样，他放得开。我来说，我们是在苏联相识的，我先追他的。在中山大学，他是同学们说的四大教授中的一个，我看他有理论、有人样、有人品，就有了想法。到中央苏区，他先是宣传部长，后来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我在少共中央局工作，工作中来往的多了，情感也就更深了一点。遵义会议后，他是总书记，我是他的秘书，相互琢磨的就更多了。他有成家的想法，我考虑行军打仗，累得精疲力竭，就推辞了。到了瓦窑堡，我们就是这个样。他把手一合，成了。哈哈，大家鼓掌，介绍得好。贺子珍插话说，我们长征才一年，你们俩婚征五六年，持久战，好耐力。刘群仙接上说，子珍姐，那你和主席是什么战？贺子珍扑扇着大眼睛说，我们呀是突袭战。突袭战怎么个突袭法？给大家说一说。李坚珍说。贺子珍动口想说，毛泽东说，今天是总书记和刘英的婚礼，你们掺和什么？使不得。刘英说，要得要得，你们结婚不是也没举行婚礼吗？今天正是个机会，要补上这一刻，大家说是不是？是，大家齐声赞同。毛泽东再没发话。贺子珍扑扇着眼睛说，那是在井冈山，老毛让我执行了几次任务，他说我大姑娘变成了红军的兵。在塘边村，我们一起搞分配土地的农村调查，开展打土豪的活动。相处一段时间，他对我深情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喜欢你。我顺口说，你是个好领导、好同志，我也喜欢你。我们俩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了一下，就算喝了喜酒。李坚珍拍着手说，真是才子爱美人，纯洁高尚浪漫，仰慕。贺子珍说，浪漫什么，还是你们国外回来的人唱一首俄国歌曲，大家浪漫一下。张闻天说，我不会唱歌，博古、群仙、刘英，你们几个来个合唱，让大家听一听。他们是用俄语唱的，多数人听不懂，博古又用中文给大家翻译了一遍歌词。不管革命的航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险滩，我们都将在共产国际的罗盘指引下勇敢航行。我们是为革命而生，也为革命而死的一群。当航船到达胜利的彼岸时，我们毫无遗憾，去享受那永恒的宁静与幸福。那红星是世界革命的闪光，那钟声是世界革命的跳荡。

伟大的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心脏。毛泽东赞扬说，博古，你朗诵得很好，很有气派，很像个诗人。蔡畅说，苏联的歌很好，现在唱一首中国的歌子，艺术家该你了。李伯昭说，我可是随便胡哼，大家别见笑。他唱的歌词是，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圆，那春风吹得杨呀杨柳绿，他乡遇知音，苏区心相连，寡窑补结婚，永呀永远不分离。今年配成对，明年生宝贝，男儿女儿是呀们娘的心垂垂。毛泽东带头鼓掌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你唱出了我们的心愿。李伯昭说，谢谢主席的夸奖，你也该来一个庆贺。毛泽东说，我不会唱，就给大家来首打油诗行不行？行。毛泽东有声有色地说，开明君主为洛甫，民主作风称楷模，贤惠妹子有刘英，能文能武好内助，二人合作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毛泽东哈哈大笑，自嘲不成体统，不图作诗，只为庆贺。我们有了小家，才会有革命的大家，有条件的同志都可以成家，这也是我们革命工作的一项任务，我希望大家都当红娘。此间，刘少奇和谢飞，宋任穷和朱月林，李维汉和金维映，邓振洵和李坚贞，贾拓夫和白倩，习仲勋和郝明珠，郭洪涛和史秀云，高岗和杨志芳，马兆祥和赵庆峰等干部，和长征留守红军老李、老汪、老师、老罗等也都结了婚。周恩来，我们是两只手。周恩来在瓦窑堡时期始终保持威武严肃的军人形象，他经常穿着灰色军装，腰扎皮带，腿缠绷带，留着长胡子，骑着长征过来的青灰色骏马，或检阅部队，或出席群众大会讲话。他在讲话时，明亮的眼睛时刻看着观众，声音洪亮，很有吸引力，千人万人的会场一片安静。现在看到周恩来留着胡须骑马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下来的。瓦窑堡老百姓都知道周恩来是个大忙人，群众说，人有两只手过光景，国有两只手闹革命，这两只手一只指毛泽东，一只指周恩来。群众把毛泽东和周恩来比作国家的两只手，是再恰当不过的。周恩来，字祥宇，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党的许多重要职务。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这段历史中，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不管是在中央军委时期，还是苏区中央局时期，其他同志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毛泽东是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老毛、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而四老则叫他润之。周恩来除了在会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称呼是人与人之间的十分微妙的感情作用，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是信赖和尊重的。
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顶着左倾路线领导人，千方百计想保住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中英少数而没能成功。

0: 少的亲密战友。军委机要科干部、子长县南沟岔镇薛家渠人薛丹浩回忆说，毛主席东征时，周副主席主持后方工作。周副主席他按时作息，早晨起床很早，晚上按时熄灯，司令部的同志没有一个敢睡懒觉的。毛主席东征回来后，住在军委对面的院子里，两个院落间大门对大门，中间只隔一条人行道，站在这个院子清楚地看到那个院子。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安静，晚上办公，上午睡觉，有时要给宏大讲课。毛主席除告诉警卫员外，还要告诉我们机要科的同志几点钟叫醒他。同时期周副主席也经常工作至深夜，可能是为了适应这个情况的。邓颖超在瓦窑补时患肺结核病，时轻时重，身体很瘦弱，时常要吃中药。他到邻家李老模家借砂锅熬药。李老模的妻问邓大姐，周副主席前个时期睡得早，而今怎么老是熬夜，是不是你病得不行要伺候你？邓颖超笑着说，不是，我的病自己还能照顾得来，他是怕毛主席有时过来商量事，要等主席睡了他才睡。李老模深有感触地说，他俩才是天配的一对领袖，两人一条心，革命能成功。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八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九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

0: 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
10: 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3: 你
12: 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

0: 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龙。

0: 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 目前全市长

0: 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

0: 智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4省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

0: 行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建赋能一体化卫生室，专家义诊送健康下乡；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建引领激发银发活力，做实敬老助老服务；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

0: 们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近日，市中医院组织专家团队来到北汉镇后边庄村民委员会开展义诊活动，用优质医疗服务助力全市党建家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义诊现场，中医院外科、内科、妇产科、中医科、康复科、针灸科科室的15名专家主任组成服务队，为村民提供问诊查体、疾病咨询、中医理疗、健康科普等服务，耐心给大家讲解慢性病防治、安全用药、日常养生等知识，把市级医院的诊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切实打通医疗服务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北汉镇后边庄村民陈顺和。
1: 中医院下乡这义诊这事儿挺好，方便老百姓，一个是省钱省工，还水平很高，希望以后常来。
0: 据了解，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做好党建家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我市借鉴先进地区建设经验，出台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北汉镇后边庄村三处示范点建设。前期，市人民医院、华北油田总医院已分别深入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开展下沉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依托医共体架构，市级医院党组织与示范村党支部开展了结对共建，组建红色健康服务队，落实不少于4名医务人员下沉驻点，常态化开展巡回诊疗、慢病随访、上门义诊等便民服务。目前示范点建设正处于培育建设阶段，坚持一点一方案，倒排工期，建立台账，加快阵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派驻等工作，确保今年10月底3个示范点全部达标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完善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依托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落实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双向转诊，实现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大病到市、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市卫生健康局分管负责人何恩地。
2: 这次组织市级医院专家下沉开展义诊活动，目的就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活动依托我市正在推进的党建加一体化村卫生室示范点建设，在为群众义诊宣教的同时，同步对基层村医开展业务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服务，不断织牢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3: 抓党建，促振兴。
0: 本台记者明星王蒙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桑榆服务暖乡村。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用心用情做好敬老助老各项工作，让党组织的温暖直达老年群众心坎儿。9月22号，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年人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前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围绕医者仁心护健康、党员初心济孤老、引领丹心献余热、做实做细敬老助老服务。该村党支部针对本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落实党建加关怀机制，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视、上门关怀。党员志愿者下沉到村民家中，关心老人衣食起居，跟踪身体健康情况，切实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料难的现实问题。该村还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高的优势，激活银发力量，推行党建加赋能模式，积极开展老党员讲党课、传承红色初心等活动，并组建夕阳志愿服务队。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化身政策宣传员、邻里调解员、乡风监督员，参与矛盾调解、反诈宣传、村居巡查，用桑榆余热助力乡村治理。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老党员王希安。
4: 我是本村老党员。

0: 对吧？亲眼见证长店村越变越好，内心十分自豪。村堂支部五十为民，格外关心老年人，经常组织义诊，上门帮扶，还为老党员搭建平台，参与村务治理。今后我将紧跟党支部发挥余热，为村庄建设贡献力量。
1: 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徐占东：
2: 近年来，长店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抓实支部标准化建设，坚强党员队伍，深耕党建加敬老助老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双讲等便民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医疗服务，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视，上门帮扶，解决老人生活就医难题，同时搭建老党员穿帮带平台，组建认领志愿服务队，引导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参与村务治理，实现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健全敬老服务长效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建设幸福和美乡村。
1: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3: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4: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在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 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

0: 备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